0: 庾澄庆让自己嗨。
1: 在端午节假期到来的前一天哈，咱们的心情已经很轻松了，然后听听音乐让自己嗨起来。8:04就在这里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启了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时段哈，8:00的直播陪伴。看到大家的留言了，都在说端午节哈。有一位听友刚刚说划龙舟这个事儿嘛，让爱住我家、他说昨晚去长乐三溪看了划龙舟，他们很多都是以这个同学会为队伍，既聚会了又参赛，感受了这种相当于他们的一个传承。他说我到那边的时候呢，路边好多餐馆写各界的同学会聚会的横幅，他一开始以为只是趁节日回来聚会的意思，到了河边才发现很多龙舟贴的队伍名称啊，都是几几届同学会的名称，这种传承太有意思了，值得为他们点赞。
0: 哎，这个形式还真的挺新颖的啊。
1: 是，
0: 你看以往同学聚会大家可能吃吃喝喝然后过去也就算了，
1: 对，
0: 你就是那种凝聚力好像还差那么点东西。你看以这个龙舟赛的这个形式来聚会，哎，咱们这一传就是比如说3年5班，这一传咱们就是4年3班，咱们这两个班咱们比一下，
1: 比一比、
0: 哎、你知道吗，咱们有多爱比赛这件事儿。之前我划龙舟的也是这样啊、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必要划那么快啊，因为大家可能都很累，然后结果呢我们划着划着只要对面旁边来了个船
1: 就来劲了，
0: 哎，这个站在船头上这个敲鼓的这个领队就开始说、来一盘，
1: 哎，
0: 跑一圈，
1: 对，
0: 然后我心里别跑了，我快累死了。结果这一来劲啊，就开始杠上了，从头哗哗哗哗哗比一次赛，就给我累的不行。结果呢，我想多休息一会儿，结果前头又来一个船，
1: 又开始
0: 那个船上喊说来一圈。我们想，哎呀，行吧，我是真的很累，但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种竞技的感觉，就是一定得是分个输赢，
1: 心中那个斗志啊，一下就被点燃了，就不能输。所以你看，这种以同学会的方式来一个龙舟比赛，非常的健康，虽然肯定没有多专业，都是非常业余，平时练的时间也没有，但是就看这一时心齐不齐哈，找一找当年班级当中的感觉，
0: 凝聚力又来了。
1: 是的，还有我们这位 Melo 坐标温州的朋友，他说特色是叫灰汤粽、这个以前听说过但是完全没有吃过、他说水从稻草灰里过滤，然后把粽子放进去泡，还要用这个稻草灰的水煮，超好吃。
0: 我觉得可能吃起来会有一种植物的香气、或者是有一点点烧烤的那种气息、会不会是对的，
1: 就是草木的清香啊，很特有的味道。 一定很好吃。还有我们的夏夏广西人，他说不是喜欢吃，是因为端午节要走亲戚，每一家都要互相赠送粽子，然后家里就会一堆满满一冰箱的粽子，不吃放坏了所以一直到中秋节要把冰箱里的粽子消化掉，然后接着吃月饼。
0: 中秋节

0: 还有点久远，
1: 对，
0: 能吃这么长时间，看来粽子不少啊。
1: 所以这个端午的这个假期感，端午的这个节的氛围哈、啊、拉长了，一直要吃到中秋节。
0: 哎，也不错啊，因为我刚才看了很多南方朋友说他们这个常年其实都有卖粽子、
1: 嗯、
0: 我还挺羡慕的，因为其实北方除了节日临近的这段时间卖粽子特别多，平时好像专门卖粽子的摊比较少。
1: 对，除非是一些那种、啊、包装的很好的放在冰柜里冷冻的那种。
0: 哎，但是我想起当年我在这个福州的时候下了夜班、
1: 嗯、
0: 然后路边其实就随时会有这种商店门口就专门有卖粽子的，
1: 随时都有哈。
0: 哎，想吃就可以吃到啊、嗯、
1: 你看小杨的木木说，还记得小时候陪妈妈包粽子总是偷偷的放少些米再多点肉，煮好了就第一时间认出那些小一点的就是自己加过料的特制粽子了。
0: 你看自己包粽子就是这种乐趣特别多啊。
1: 是的，而且
0: 咱们想吃多少料就加多少料。
1: 对，有的包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散掉了，可能包的形状也不太好看，那一眼就看出是自己那个
0: 包的像包子一样、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居家铝袋包装保鲜好，任人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接着听歌，李玟的月光爱人。

0: 听到这个里面这个大提琴一如泣如诉的这个声音，再加上 Coco 的这个非常大气的演绎啊，
1: 荡气回肠，这也是《卧虎藏龙》的电影主题曲哈，《月光爱人》。
0: 8:12了，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

0: 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看大家的留言，星辰戴美西说北京通州大运河也有龙舟比赛，欢迎银子下班以后一路向东，让我去看看龙舟比赛。北京今年还有、好像、
0: 有好多，应该还有好多比赛。
1: 对，明天在这个北京的南海子公园也有龙舟比赛。对，
0: 好多呢啊，
1: 早上上班哈都看不到呀。
0: 那大家加油吧，
1: 大家加油哈，有参加龙舟比赛的朋友加加油，如果呢你能起早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哈。米饭配肘子说了，我昨天吃了4个粽子配了半斤白糖，犯了健身人士都会犯的错误，一会儿5公里起步吧。
0: 啊，
1: 为什么是犯
0: 的
1: 健身人士都会犯的错误？
0: 健身人士可没事不会吃半斤白糖。
1: 应该是健身的大忌
0: 啊、对，
1: 对不对？
0: 这么说就合理了、或者是这位朋友可能就是想做一个大运动、大负荷的训练，然后想说我多吃点有力气，结果吃又没刹住车。
1: 四个粽子半斤白糖5公里应该不够，消耗
0: 不
1: 掉。
0: 而且这个糯米啊或者白米其实它的升糖指数还蛮高的，所以其实啊血糖它波动会很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你吃完这个白糖又吃完粽子，最好是做一些那种大强度的运动，快速的咱们把它消耗掉，不然的话就是你的血糖啊确实要经受考验啊。
1: 对，而且长时间的话，这几天过节天天都吃的话，那是一种积累啊，所以呢把这个运动也合理的安排起来。还有我们的橘子柚子说了，厦门人，我妈妈昨天刚刚包了超级好吃的肉粽，加了五花肉、大虾、鹌鹑蛋、笋等，咸香鲜甜，超级好吃。你看、这几样也都非常经典，对不对？
0: 对，
1: 五花肉、大虾、鹌鹑蛋、笋。
0: 厦门的肉粽确实很有名啊。
1: 海棠飘飘说了，南方人表示不懂就问，端午的五彩绳是自己手搓的吗？难道南方不手搓吗？
0: 不是，他的意思说是你自己手搓的还是你买的
1: 啊？有现在卖的很多种嘛，有那种特别好看的以手绳手链的方式直接现成的，省事儿。然后以前呢都是那种5根线手搓的，有稍微细一点的粗一点的，拧一拧拧成那种麻花的样子，然后系在手上。
0: 我记得以前去路边，就是比如说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路边就有那种，他直接有很多线，他说要不要给你系一个，然后他就会直接现场系，然后在你手上系个扣就系上了。
1: 那样也很有意义哈、
0: 而且那个不用自己动手，挺好的，挺方便啊。
1: 总之呢就是一个传统五彩线五彩绳、哈。还有海盗云端说了，海南的粽子也是常年供应的，任何一家老爸茶店全天全年供应不断货。
0: 想去海南吃吃看啊。
1: 对，海南啊包括像厦门啊福建啊走一圈啊，这粽子吃个够。走丢的 CC 说了，奶奶90多岁的时候经常早上起来包粽子，离开后呢留下的粽子我们没舍得吃，但是也断断续续的吃了好几年。去年吃完了最后一个，今年不吃了，我怕忘记之前那个味道。
0: 哦哟，
1: 这是一份想念啊，
0: 很暖心的感觉啊。那当年包了这么多粽子，然后最后慢慢吃掉，然后一开始我会以为他说吃了4年这么长时间，就是吃的有点够，结果他后来说了非常暖心的一句话，就是说今年不再吃别的了、因为怕吃忘记之前吃奶奶包的粽子的那个味道啊。
1: 走丢的 CC 哈，
0: 对，
1: 好吧，
0: 要不然你自己包一包，就是呼应一下这种感觉。
1: 对，其实心里奶奶一直都在哈。好了，8:16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说说你的端午。我们继续听歌
0: ，Westlife 版本的 Uptown Girl。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what you know about. 吴建豪的 Love Overtime。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明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2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各位早上好。高级表弟说了，自己小时候包粽子啊，想放榨菜。这个应该算是比较低配的馅儿了，
0: 比较正常啊。我看过好多人吃榨菜和粽子配，
1: 那就是白粽再吃点咸菜也可以。如果不太喜欢吃甜的话，有人问，还有人记得这个顶鸡蛋的习俗吗？
0: 我不记得了。
1: 有的还有立蛋，有顶鸡蛋，而且有的要在这个鸡蛋上贴一些端午的装饰，就是很有节日的气氛。
0: 反正我记得是有卖鸡蛋的，就
1: 是
0: 路边啊。
1: 而且早上一定要吃个鸡蛋。刚刚不，我们的还有一位听友说要吃这个茶叶蛋哈，还有小碗爸爸说河南吃蜜枣粽，小时候去芦苇荡里弄叶子，很好玩。
0: 芦苇荡子里有那个粽叶吗？是芦苇叶子吧？
1: 大概长得挺像的哈，
0: 但是也一样啊，只要没毒的都可以包。
1: 是的。还有我们的 A 亚说了，坐标四川泸州，我们这边端午小孩要背着猴子玩偶到处跑。
0: 我后来去了解了一下，果然那他想的这个说这个猴子玩偶跟我们想象当中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会以为是背那种小猴的玩具啊。
1: 对，是毛绒玩具，不是。
0: 他不是，他其实呢看起来是有点抽象的猴子，他并不是真的有眼睛有鼻子，他是一个猴子的香包。
1: 对。
0: 啊，叫香猴孙。
1: 香猴孙可以挎在身上，里面也是放一些艾草啊、中药啊、草药啊，也是非常有节日气氛的这样的一个物件。
0: 很可爱啊。
1: 可能也是对小朋友的一份祝福吧。
0: 好像
1: 健康平安
0: 也是当地的一个非遗的这个项目啊。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猴子玩偶啊，端午猴子玩偶，而且应该是有卖的。
0: 应该是有啊。
1: 郭郭说了，小时候是姥姥包粽子，后来长大了妈妈包粽子，现在我也30多岁了，我自己开始接班包粽子。你懂这样的一种感觉吗？其实
0: 传承吗？
1: 对，现在年轻人可能怎么说呢，就是上班忙，工作累，而且这个做饭的手艺不佳的话，可能吃粽子包粽子喜欢吃，但是呢就买来现成的了。然而呢，如果想像他这样去坚持接班去包粽子，就是一种热爱吧。就是可能小的时候觉得这个粽香啊年年都有，都是从这个姥姥啊奶奶家的锅里传出来的，可能长大了以后呢就发现时光啊悄悄催人老去，当自己的长辈妈妈再也握不住粽叶，缠不好这个线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长大了，所以呢就是愿意去帮家里人忙碌，就是这样的一份温情。节日的气氛应该就是不是粽子本身吧，就是这样的一份温情。
0: 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家人相聚的一个好机会啊。
1: 是的，温情不断，让端午的这样的味道在岁月里就一辈一辈的延续下去。
0: 试想一下，你看啊，家人如果围坐在一起，那得干点什么？
1: 对，
0: 那你说来个什么打麻将啊之类的，可能好像也比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会有一些影响，很负荷很大。所以呢，咱们可以挑一些比较健康，比如说围坐在一起包粽子。
1: 是的，然后聊聊家常啊等等。那长大后呢，就包的就是这份传承了，守住节日的烟火，就是留住亲情的那份归途。
0: 你有这样经历过吗？
1: 其实有的。
0: 没有。
1: 有的。
0: 有
1: 的。

0: 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做《快乐的事记不起》，希望你都能记得那些快乐的事情啊。
1: 对，不要记不起啊，我们把不快乐的事记不起就可以了。
0: 是的，我怎么办呢？就是你包一些粽子，你把它记住啊，就是下次吃的时候你就能记起了啊。吃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实在，落在地上的东西啊。
1: 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哈、啊，让烦恼快走开。8:30，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在听歌听节目的同时呢，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动听优选商城，又带着这个 SK2 的护肤三件套回来了，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依然给大家限量返场啊。经典的组合依然是我们的精华露230毫升，也就是说的神仙水、小灯泡还有大红瓶啊、日常呢保养就是3步骤，非常的重要。最后呢，整套搭配使用，护肤体验感非常好。今天呢，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依然可以拿到超底价，07清仓减漏，只要999元，三件套的正装全部都能拿到手。27年的有效期到2月份是我们的小灯泡，神仙水呢是到有效期27年的4月份，大红瓶到27年的8月份，天天都要用，一定是用得完的。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关注。节日到了，也给自己或者他人买一份礼品，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是的，以前我们可能节日的时候就是送节日的这个时令的食物，比如说粽子啊，
1: 来点菜呀、
0: 啊，买点菜呀、
1: 啊，
0: 买点月饼啊啊！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选择啊，
1: 对，
0: 比如说送个化妆品、
1: 啊、SK2
0: 保养品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 Little Mix， 先带来这首 Wings， 稍后回来。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再次回来，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李宇春的无价之解。

0: 立春的无价之节，
1: 对，瞅你就是生活来了哈。说听到了春春的救赎感，总觉得有好事发生、
0: 哎、
1: 是的，也希望听着这样的歌哈，大家把这个皮肤都保护起来，都成为姐姐一样哈，无价之姐。对，像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一样啊，每一个人到那个节目上面都瞬间、
0: 嗯、年龄只是个数字，
1: 对，年龄只是个数字，年轻，然后呢瘦身等等啊。所以呢护肤这件事儿是讲究搭配的，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用神仙水打底，深层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再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淡化痘印和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临期清仓减漏，一共是三个正装的组合，只要999元、嗯、所以呢这个护肤这件事啊，随时常年都要做起来。
0: 哎，是，尤其最近这个天气比较湿热，或者说有的时候、嗯、哎，你就会觉得在空调房里面会有一点缺少滋润的感觉，你说你又不能不开空调，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做好日常的这个养护啊，
1: 对，你像我们说这个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夏天啊做好防晒，全年都要做好防晒。那防晒之前的这个护肤的部分啊也是重中之重，选择一款自己适合的护肤品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呢，可以去试一试这样的一款护肤的三件套、啊、SK2 的非常的王牌产品，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哎，继续跟大家分享你的端午节的想法，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继续留言。
1: 对，我们看看这一位说了，我们闽南这里包的肉粽啊，我婆婆会加卤过的三层肉，蛋黄、虾干、笋干跟米一起炒了包、哦、这也非常的讲究了。
0: 你看啊，
1: 对对，
0: 我昨天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的这种饭呢、啊嗯、或者是糯米做的这种食物啊，它不是先煮、
1: 嗯、
0: 它是先把米炒了之后它再煮，
1: 这一步
0: 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可能就是精华哈，这一步就是点睛之笔、嗯、你少了这一步可能味道就会有偏差，人家做怎么那么好吃呢，就在这儿了。
0: 对，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是先炒米还是先煮米，然后再用这个煮过的米跟蛋黄和虾干一起炒，我也不太懂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细节。
1: 你看人家说的是三层肉，一定要是三层肉，蛋黄、虾干、笋干跟米一起炒。然后呢他还说了初五要吃碱粽，刚刚有人说了就是碱水粽嘛、嗯、说那个灰汤粽其实就是碱水粽、
0: 哦、
1: 然后冷藏之下呢蘸白糖或者蜂蜜，太好吃了，这是咸淡咸甜都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云梦说了，小时候端午小女孩要扎花，提前一晚摘石榴花艾叶，再加点别的花叶，端午一早戴在头上，中午再摘掉。哎，这也是一个家乡的非常有特色的习俗。
0: 是的，哎，另外刚才有个朋友这个科普说，说北方确实很多地方包粽子都会用到芦苇叶
1: 啊、
0: 哦，哎，它是南方的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其实南北方的粽叶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味道虽然都是清香，但是其实是有差别的，
1: 有差别的哈、嗯、如果都吃过的话或者吃过地道的话呢，你是能分出来的。
0: 好、嗯、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杨坤的歌《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我要的音乐，北京时间的8:5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
0: 我们一起关注 SK2 的护肤三件套哈，依然是我们的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少量现货给大家返场，依然是我们的经典正装组合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你还记得 SK2 的小灯泡叫什么名字吗？全称
1: 叫什么精华？
0: 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那大红瓶呢？
1: 什么霜？
0: 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
1: 太长了，太不记不住。
0: 对于男生来说更长哈。
1: 主要是记不住的话也没关系，咱们就记他那个小外号、小昵称。
0: 对，你说在家，把那个至臻焕彩赋能精华霜给我拿来。
1: 没人这么说吧？
0: 把那个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给我用一下。
1: 哎呦，
0: 感觉像
1: 也不太对这个感觉、啊。
0: 对，像穿越了一样。对，所以说呢，就是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这样说大家都懂了。而且呢，都是我们的经典搭配啊。SK2 的护肤三件套，三个正装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有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的有效期到2027年4月，大红瓶的有效期到2027年8月、天天都要用，一定能在这个有效期之前用完，重点是价格合适。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你喜欢的护肤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一位说，我们闽南这刚说过了，他说有人说了，你刚才不说不知道怎么做的吗？他说肉是先卤了，米是单独炒完，加上所有生的配料，用竹叶包了，整串下去高压锅压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 KQMR 给你提供的方法啊。
1: 果然是，应该是他这个米也是应该是生着炒是吗？生着炒完，
0: 对对对，米也是生炒、
1: 跟我听到的那个
0: 差不多。
1: 有一个什么什么粥，它的一个做法还是什么焗饭还之类的、好像是有点像。它提前炒完米的话，可能做出来就更香糯一些啊。
0: 刚刚有一位听友，我们的 Vincy 说，今天早上吃着粽子，蛋黄肉馅的、蜜枣黄米馅的都有，然后一直下着大雨，在车内听着大家的聊天，刚刚又听到了杨坤的那首歌，觉得啊，当下这样的氛围非常的适配。挺舒服的哈，那也提前祝各位端午节安康快乐。那另外呢，看到曾有一个文艺梦说了，以前吃粽子没糖都不吃，现在吃粽子一点糖也不敢吃。
1: 标志着你成熟了一些啊。确实，如果你没命的吃这个粽子，它本来米它就是很升糖的，
0: 对，
1: 你再蘸那么多糖的话，确实身体你得够好。
0: 对，像刚刚那位朋友，四个粽子半斤白糖，呼，好家伙，
1: 不至于，咱们别吃那么多啊。
0: 这一位是，我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今年的哭扎扎节在端午后会连休5天。
1: 什么节？
0: 叫哭扎扎节。
1: 哭扎扎节。
0: 对，它是其实是云南哈尼族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哭扎扎节。对
1: ，OK，好的啊、其实云南有很多很多的节日啊，
0: 是
1: 之前好像是有的朋友说这个泼水节的时候还邀请我们去当地去体会一下，但是我觉得啊，留给年轻人比较好。
0: 对，留给年轻人。
1: 对，我现在经常说这句话。
0: 好吧，但是通常能自嘲的开始说自己老了，也其实并不代表你真的老了，就是一种心态的成熟。你看我拼命的帮你找备一下，
1: 真会说话。
0: 8:53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于丁密的歌，
1: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0: 丁力，沙发里有沙发 Radio。稻谷六部鲜米金控基础，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听节目之余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在里面可以搜索音乐之声，在那样的一个账号里面呢，我们也发布了很多关于文化呀节日的相关信息哈，
0: 算是音乐之声的另外一个出口，了解音乐之声另外一个通道。
1: 对，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找得到。
0: 那是我们的一个账号啊。好，这个小时最后要听到的是东方少女组合带来的这一首叫做《东方少女》的歌，在端午节前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端午节的那些事。我们先听歌，9点钟再回来。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圣杰，关于你的歌。
1: 9:08，关于各位的歌，关于各位的音乐，就在这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端午假期来临之前，用好音乐祝愿各位端午安康，即将到来的假期愉快。
0: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端午记忆啊，
1: 是的，
0: 还有计划，也欢迎分享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到此时此刻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计划，
1: 就是在家休息休息也挺好，
0: 休息也没问题 啊，
1: 睡个懒觉。
0: 好的，我们来听这首吉克隽逸《新潮能量飙升警告》。

0: 9:13了，欢迎你再次回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
0: 啊，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我们粽子啊，吃的哪个比较好。
1: 瞅你就是生活说了，我们还会在大门上挂艾草菖蒲叶啊。我家附近菜市场这些天热闹非凡，凌晨4-5点就有村民来赶集了，很有年代感。有一条街全是卖粽子的，每次经过粽香飘香，粽香主要就是粽子叶，我们尽量用这个野生山叶。哦，你看刚刚有说是芦苇叶的，他这边是用野生山叶。
0: 咱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叶子，因为种类好像还挺多的。南方好像用的是另外一种叶子，叫做我刚才看到一个叫弱什么叶子。
1: 是，好像那个叶子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很多各大超市卖的那种
0: 现成的，
1: 对，现成的塑封好的就是那种叶子。而且它比较大比较整，可能也比较清香。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哈，关于你端午节的那些事儿。刚刚有一位听友问之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风行天下。
0: 上一首是吉克隽逸的《新潮能量飙升警告》
1: 新潮能量飙升警告，好的。
0: 够新潮吧。
1: 还有会修电脑的熊说了，坐标北京的包头人，小时候只吃过红枣糯米粽，什么肉粽啊蛋黄粽压根儿都没见过，来了北京才知道，哦，粽子还有那么多花样，而且发现啊，月饼居然有馅儿啊。
0: 有现在还有肉馅月饼啊，都有火腿 月饼啊。
1: 你看他说，但是我呢丝毫不抵制各类花式美食，南方的腊肉啊臭桂鱼啊一样爱吃的不得了。
0: 是的，
1: 这是小的时候嘛，可能跟着家里的口味这个饮食呢也比较传统，比较地方特色一点，但是呢，到北京以后就比较大融合嘛，想吃天南海北的味道什么都有，所以呢见的也多了。重点的是他不排斥，他都喜欢尝一尝。
0: 对，其实我就是那种什么都能尝试的人。你看我对吃的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对于我来说都挺好吃的。
1: 对，
0: 包括你知道豆腐脑，咸甜豆腐脑我都能接受。
1: 豆汁
0: 我也能接受。
1: 哦，你也 OK？
0: 我 OK， 没问题。而且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喝不下去，我觉得还行。它就是有点酸菜的那种，煮过的水的那种发酵的味道啊。
1: 好，
0: 就还好。
1: 就是其实你可以去尝试，一定要去尝一尝，尝了一口以后，没准它就是对你的胃口呢。不要说因为我没吃过我就嗤之以鼻哈，就是去尝试一下，没准就喜欢上了。打开了自己另外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好了，9:16，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SK2 的护肤三件套，端午节也要到了，除了回家吃饭呀，带盒粽子、包包粽子以外，可以带点礼物哈。我们的礼盒里面是三件套的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护肤场景。那夏天呢，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呢，用它来这个急救修护啊，通通都可以。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999元，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端午节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计划。先来听这首宋敏洋的歌《当春风吹来一阵白日梦》。

0: 范晓萱和 100% 乐团奔跑。
1: 奔跑，看到有大卡说了，我这儿也要挂这个菖蒲艾草，广东惠州。想知道挂菖蒲是南方才挂还是全国统一有的？现在好像全国各地都有挂，就是现在商家会卖那种很漂亮的艾草花束，给你做得很好，上面再加点装饰啊，加点端午安康的小牌啊，挂一个小铃铛啊，挂一个小香包之类的，挂在你家大门口，就挺有节日的意义吧，
0: 而且主要是方便，直接送到家里面了、啊、
1: 是的，像以前啊都是大地里艾草自己去薅，现在
0: 你还得
1: 都是值钱的东西，
0: 对，现在都是如果有一些经商头脑的朋友可能在家里面种一院子这个也行啊。这位叫做大山的朋友说、主持人吃折耳根吗？
1: 这刚刚说豆汁儿、现在又提到，每次说到这个话题啊都会提到折耳根。
0: 折耳根我也吃啊。继续来听这首戴佩妮的歌带走我。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啊，
1: 有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通通欢迎留言啊。另外呢，欢迎大家去关注到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去搜索音乐之声的账号，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我们近期发布的文化呀信息啊，欢迎大家去关注了解哈。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继续听歌啊！听歌的同时呢，如果你还坚持到现在的话，还能关注到我们的动听优选，临时又给大家上新了一款好东西啊，就是我们的 CK 短袖 T 恤。哎，刚刚接到的通知哈 ，CK 短袖 T 恤，那就大家都知道了，搭配牛仔裤必备单品，而且超级的帅气、休闲、利落、得体。就是各大商圈大家也看到过这种 CK 的门店哈，但是价钱不便宜。那今天呢，这样的 CK 短袖一件只要169元，而且呢是尺码非常的齐全，80斤到195斤，通通都能穿。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三种版型，有正肩版的、宽松版的、窄版的，选择一个适合你身材的，多款多色可以选择。169元，只要一件，只要169元啊！赶紧去关注起来。
0: 是这种基础的搭配其实非常好搭，可以内搭也可以夏天的时候穿在外面都很好搭，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啊！继续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

0: 喜欢你没道理。
1: 好的，北京时间的9:51了，也到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明天呢，端午节了，我们用好音乐，用端午听江湖来陪伴大家。如果你起得来哈，虽然不上班，如果你起得来，如果还能在路上，或者是想打开节目听听的话呢，不会让你失望。
0: 对，也可以分享你的这些武侠剧的听感或者说回忆啊。
1: 对，虽然之前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专场，但是常听常新，一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0: 好，明天早上是7:00开始啊，三个小时的歌曲，
1: 三个小时和大家不见不散。同时呢，不要忘记去关注我们的动听优选。今天中午呢，也会集中跟大家推荐这一款 CK 的短袖 T 恤，夏天非常好穿好搭的 T 恤啊，一件只要169元，那两件呢是328元，也非常的合适。欢迎关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去上面亲眼看一看啊。
1: 对，
0: 继续来听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夜勇。今天就先到这里，明天早上再见。
1: 明天早上一定来哦。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这支 MV 用的是诺基亚的那个，好像不是翻盖的，就是最老的那一款黑白的界面那一款手机。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浪漫手机》，停留在手机里的浪漫，停留在那些互网短讯的时代里的浪漫。10: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再来一首很动感的歌，这是萧亚轩的代言人，据传最近他在筹备个人巡演哦。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我要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那上一趴呢，在听 Alpha 的歌曲的时候提到他正在筹备个人巡演，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几年他不断的在尝试复出，包括发专辑也好，在音综节目里面亮相，在表演也好，其实也能感觉得到他的身体的体能还在恢复当中。那么对于一个这样唱跳型的歌手而言，体能体力绝对是他演唱会必须要保证的一个基础，那也期待他在呈现这样一个巡演之前先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最佳的一个状态啊。毕竟很多人都期待他的现场唱跳是否能够再现当年的那种魅力。这里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Jay Sean 天才。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als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他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有人的喜

Warning, 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最近的这个歌手，那这一次的周兴哲也是参加了，不过可能很可惜，就是在上一期上周五的时候淘汰了。但是也看到那英非常热情的向他邀歌，不只是热情了，非常激动了。其实周兴哲的这个产出作品的质量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他自己的个人作品也好，还是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譬如说写给梁静茹的那一首《大人》，也成为了这两年梁静茹很出圈的一首作品，甚至也获得了这个金曲奖，好像是入围这个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周兴哲写的，当然周兴哲自己后来唱了一版，我们听到这个是最初发行的原版，来自阿令黄丽玲的《挚友》。

这种感情就也许一开始便知道只是自己的单独的一往情深，一厢情愿，然后突然慢慢领略到了这种长久的冷漠和不回应，终于迎来了那种热血燃尽后的冷却，却仍然按耐不住继续深情。这是来自 Alin 的一首挚友，这一听到这首歌来自最近又开启新一轮巡演的 Ed Sheeran Eyes Closed。

0: 今朝。
1: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懒的氛围和感觉，让听了歌的人可能在假期前一天根本都不想上班。今天呢，确实是属于这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明天开始要正式开始端午的小长假，三天假期。不过这个可能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比较关注天气啊，刚才我也看了一眼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年的全国天气呢是大概的一个总体的这个规则规律哈，就是天气分化显著啊、南方地区呢是正式进入到了梅雨季，所以强降雨会比较集中，那持续降雨也会比较集中。另外北方的一些城市呢是雷阵雨多，经常是下一阵儿然后突然放晴了，所以就会跟高温相互叠加交替，所以在北方或者说南方游玩的朋友都得带伞，就以防突然猝不及防的大雨。当然呢有一些城市还是天气晴好为主，譬如说新疆还有甘肃海南，这些地方都是以晴天为主，所以要去到这些城市的朋友呢可以放心享受假期，享受阳光了。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呢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怎么忘记了你。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当时就是因为这一句歌词，你知道就算整座城市为大雨而倾倒的时候会给你怀抱，这让在当时读书时候的我们如此的为这句话这样的情愫所动容啊。来自苏打绿的一首小情歌，11: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前段时间也是看到苏打绿的音乐现场，那他们现在仍然会把小情歌这首歌列入必唱的曲目，毕竟这是曾经把他们从地下乐团带到地上，迎来属于他们大众春天的一首重要的音乐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且对于一代甚至更多代歌迷的影响也是持续至今的。去听到范玮琪黑白配，当然在听歌同时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 CK 短袖 T 恤，相信每个人在夏天都会必备一款小白 T， 这样的话无论搭配牛仔裤或者其他的便服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百搭，而且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都可以，只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 CK T 恤，以最划算的价格给到大家，那一件只要169元，买两件328元。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喜。

很巧妙的一种比喻啊，就是把自己的心意快递给对方，希望对方能够签收，希望接受。其实不仅仅接受，接受还代表着要以自己的，以另一方的方式来回应这一份爱意。来自谷谷吕思伟的一首《牵手我的心》，来到了11:18，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或者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 CK 短袖 T 恤，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给到大家最划算的价格，一件只要169元，买两件只要328元。其实听到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Ariana Grande Die For You。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

0: 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首歌我在听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有一种割裂感，一方面在听他的鼓声，那个鼓点突然有一种风起云涌历经沧桑之感，但是一方面听着主唱的嗓音又是偏年轻的，就感觉还没有经历那么复杂的世事，却有了如此深沉的情怀，所以有一种没有 match 上那种割裂感吧。这是来自落日飞车的忘情水，你听到的是什么感觉呢？是一种洒脱的可以忘了可以放下的那份情怀呢，还是卷入回忆的浪潮中无法脱身的感觉呢？徐佳莹，寻人启事。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都是好孩子，由王铮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整张专辑以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童年、恋爱到婚姻，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歌曲，而同名主打是这条线的起点。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5年，王铮回到了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时的那次经历。时隔多年再回到校园，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一并涌回来，阳光、奔跑、夕阳，还有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好孩子写的就是那个瞬间里翻上来的情绪。歌曲以吉他作为开场，干净舒缓，王铮的声线清亮而有穿透力，听起来没有演绎感，真是自然。他的旋律舒缓不压抑，歌词纯粹不刻意，多年来仍能让人想起年少时的纯粹与天真，成为青春主题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来自佳佳，轻伤。在我印象当中，佳佳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她有着非常好的声音条件，就是她的音域宽广，然后也可以跨度大。其实这样的声音质地就很适合挑战一些有难度的歌曲，同时呢，她的声音又不是那种刺耳的、太过剥夺人的注意力的那种声音，而是有很强的叙事感，而且又是我喜欢那一种，带有一点沙沙的那种质地，对于唱一些伤感的、撕裂感的情歌时，又有很得天独厚的优势吧。所以我一直觉得缺少这样的一首大爆的作品给到他，让他可以再出圈再火一次。如果他有机会上歌手的话，我会非常的愿意看到。刚才听完了佳佳的轻伤，这一小时最后听国蛋 Steak and Lobster。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在听这首歌还是一首动人又隽永的告白啊，无论是这样的曲调亦或是里面编曲使用的中国器乐的声音，都是那么的隽永小巧而别致。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苏三说。12:05，这里是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周杰伦，我不配。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我不配》。12:10，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 CK 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主打低调简约的风格，在主流商圈的

CK 门店和专柜都可以看到这一款必备的单品。作为这款基础的单品呢，通勤搭配西裤啊，利落得体；聚会搭配牛仔，随心自在；出门搭配运动卫裤，又可以不拘束，非常的随性洒脱。同时情侣还能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搜到这款产品了。正规货源三种版型，包括正肩版、宽松版和窄版，多款多色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尺码齐全，有正肩版和窄版，从 S 码到 5XL 码都有，就算200公斤都就算200多斤都能穿。宽松版从 S 到 5XL， 80到195斤也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一件169元，两件328元。张栋梁，无伤大雅。

一首经典的歌曲带来的是 Linkin Park 的一首 Lost。 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呢只要169元就可以买到 CK 短袖 T 恤，所有的 CK 短袖资质齐全，正规货源，品质有保障，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会给到这样的划算底价，可以放心薅羊毛。专属价专柜的价一般是499元，那现在动听优选小程序呢只要16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正规会员三种版型，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一件169元，两件328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呢，来自王心凌，大眠。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刚才也看到这是来自珠海的朋友，这位叫做爱听歌的中年少女，她说坐标珠海，今天早上起床就看到暴雨红色预警，孩子们喜提4天长假。现在还有没有放假的学生是吧？就是虽然高考完了，高考生可以放假了，但是其他年级包括初中生还要迎来这个期末考试，包括初中生的中考是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来自 Selena 任嘉萱的一首《居里夫人》。那么这首歌可不是跟什么物理化学有关，而是跟这个居住这个字眼有关呢，就是送给那些喜欢待在家里、宅在家里、享受自己一个人时光的朋友们的一首歌。欢迎在听动诗歌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CK 的 T 恤，这版 CK T 恤的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版型利落显瘦，上身自然挺拔，宽松版自带高级松弛感，舒服自在，窄版精致有型，线条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好看，有三种版型可选。

任选两件物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一件169元，两件328元。我客群时光机。

这还是当初方文山为他们作词写的一首歌，杨瑞代作曲的一首作品，来自南拳妈妈的家，收录在他们当时那张04年发行的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当中。歌词也是出现很多儿时童真的意象，比如说老挂钟啊、裁缝机啊，还有家乡的竹篱笆，这些令人怀旧的意象。这一听到这首歌来自 Sam Smith《Night Before Christmas》。

一首来自的 Sam Smith 的一首 Night Before Christmas。 这一小时在听到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的是这款 CK T-shirt， 它适合多场景搭配，上班族通勤穿搭，搭配直筒裤干练得体，周末约会逛街换条牛仔裤配双帆布鞋，精致时髦。对身材没有自信的朋友可以选择宽松版，遮肉不臃肿，活动起来毫无束缚感。而专柜价499元的 CK 短袖 T 恤今天只要16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正规货源每款只有100件，三种版型，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会立减10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1件169元，2件328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是来自严仁中 Till We Fall In Love。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 Bee Gees Man in the Middle， 开场听到的歌是来自 Beyonce 一首 If I Were Bully。 13:09，这里是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时间，继续为你带来 Say Germany Now and Later。

love this way. Hey, hey, 'cause for all time.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武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下午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这一位呢，是最近虽然说他的又一轮新巡演开始了，但是唱了这么多的情歌，他自己也要所谓的以身作则一下，要回归他的家庭了。他自己也说，这一次巡演过后呢，将会无限期的休息，然后回归家庭照顾他的儿子。Ed Sheeran, One Life。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音质显然就是重置重新修复的版本，就所谓这个 remastered 版本。这是来自 The Beatles 一首 Come Together， 而之前那首歌是 Ed Sheeran 的 One Life。 看到我朋友在问了，基本上 Ed Sheeran 的歌曲一播，如果说想不起来名字的朋友都会来问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就足以见得他的歌曲尤其是情歌还是受到大众的欢迎，就证明他的实力在，就是他在写大流行的情歌这一块实力永远在。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Ellie Goulding Midnight Dreams。

0: 乡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上扎的歌曲叫做《寂寞的快车》。北京时间14:06，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6月18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下午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此刻的天气有点阴沉沉的啊。当然，好音乐依然会陪伴在我们的左右。这首歌来自周深。你也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此刻的工作的心情、生活的状态。名字叫做《虚构》。

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0: 这首经典的作品来自金凯欣，叫做《那么骄傲》。当然，这样的旋律和歌词，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了。但是这个版本未必是你熟悉的版本啊，因为这个版本是金凯欣的重遇版本。
1: Kenji on the key.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8，热血声飞扬，下午好。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2023年发行的作品啊，通过流行还有说唱相结合的演绎方式，为我们诠释出了新时代的青年坚毅无畏、迎风破浪的奋斗。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奢

酱子乐队带来的作品叫做《总有一天要早睡》。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是熬到很晚呢？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8号了啊！今天虽然是星期四，但是呢，过起来呢颇有一些周五的午后的感觉，你说是吗？陈思健，这是。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0: 新的一组 non-stop 开启，我们先用一段非常轻松惬意的律动给耳朵热个身。这首歌里面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重低音，反而是用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律动带动你的情绪，不需要太用力，四两拨千斤大概形容就这个感觉吧，只要肩膀跟着轻轻晃动就好，把一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 Put it down， 把自己完全交给音乐，

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首 Arabo 将拉丁曲风和非洲节拍混搭得非常完美。顺便说一下 ，Arabo 在当地的俚语就是 Welcome 欢迎的意思，非常有活力的说唱，就像是老朋友在街头跟你热情的打招呼一样，没有距离感，只有纯粹相聚的快乐。世界杯把所有的朋友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享受这无边无际的友谊吧。Get back to the party.

节奏稍微缓和一下，进入一段绝对经典的复古时间。流行乐坛的传奇偶像 Michael Jackson 在1979年带了这首经典之作，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纯正的 disco 和 funk 交织的丝滑质感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刻，闭上眼睛，跟着这股醇厚浪漫的律动慢慢摇摆。 I wanna rock with you。

压轴出场的依然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这首《颜色》。这首歌对于很多的华语乐迷来说意义非凡，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亚洲区中文主题曲，也是华语声音在世界级的体育盛会上的又一次精彩亮相。歌曲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奔放和生命力，每一次高音都像阳光一样穿透云层，带着这份热烈去点燃你的生活吧。 Turn it up again。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3，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下午好，6月18号星期四，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在201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幻》里面收录的作品《浓情浓义》。

舞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Demo 来自 Nine One 和马伯骞，这小节的几首歌曲呢，都充满着新鲜的元素以及现代的色彩啊。当然，音乐人呢也是新生代的音乐人了。电气樱桃带来的作品《星云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钱宏宇的作品叫做《不说话的人》，这首歌里面让我们听到了一些戏曲的元素。当然这首歌也是钱宏宇在去年的时候为一部算是叫做《中华戏音》第二季推出的一个作品了啊。当然这首歌呢是以杭州萧山少剧为创作图景的，所以里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戏曲的元素就是来自少剧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孟慧圆。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2，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萧麦琪，新生代的音乐人了。这首歌曲呢，充满着下班的律动了。当然，看着时间呢，也马上要到我们小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工作又处理的怎么样呢？这首歌叫做《恋歌》。

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亚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他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8，热曲正飞扬。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当然今天也是小长假前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不知道此刻的你工作的状态如何，工作的内容又完成的如何了呢？西林娜一刀，北京。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的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Three， 第三名叫做 Beat It。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它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 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Number two，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它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下午5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周杰伦的心情，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18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闪光的歌词了。这一期的闪光歌词，我们走进周杰伦经典作品《心情》了啊。刚才已经听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呢，简约清新，画面感十足，以晴空、晚风、漫天星光这些自然的意象，勾勒出浪漫的图景。歌词也非常巧妙地使用了数字来铺陈句式，搭配反复咏唱的手法，把年少时纯粹美好的心动化作夜空下徐徐的晚风，温柔绵长，令人回味。所以我们本期的闪光歌词呢，就是一同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类似风格的佳作，赏析这些作品的文字魅力和点睛之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心凌 Honey。

杨宝萧亚轩经典作品《闪闪惹人爱》，闪光的歌词。欢迎来到今天的热情声飞扬，17:13，今天星期四，虽然星期四，但是有一种过周末的感觉。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路况如何，心情如何啊？当然，《闪闪惹人爱》这首歌的歌词呢，直白鲜活，而且它也是巧用了反复吟唱的一个强化的记忆点啊。前面周杰伦是用数字1234，手牵手，一颗星，两颗星。萧亚轩在这首歌是一个反复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点啊，而且用闪耀时尚来诠释热烈果敢的爱恋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刘若英、黄立行今年的作品《分开旅行》。北京时间17:22，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忠。6月18号星期四，闪光的歌词，我们来好好的赏析一下这首歌的歌词了啊。《分开旅行》的歌词部分，它是属于细腻克制派的啊，借这个旅行呢意象来讲的是感情的梳理，有点像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吃这个菜，但其实我们是真的喜欢吃这个菜吗？有可能我们会是非常想一个人，对吗？你的眼睛。

建平、许茹芸合作的经典作品《你的眼睛》。北京时间17:27，热曲《声飞扬》，闪光的歌词。如果说上一首《分开旅行》的歌词是属于细腻克制、借景抒情呢，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那就是含情脉脉、直抒胸臆了。特别是副歌部分反复在吟唱，不让你的眼睛勾勒出彼时的心动瞬间，舒缓、温柔。北极雪。

0: 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2，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6月18号星期四，虽然今天是星期四，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假期的愉快了啊。云贴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我爱下雨天说，为了庆祝端午节和父亲节的来到，今天和姐妹们约上小酒喝起来了，虽然下雨天不能耽误聚会。

0: 热杯的滴滴滴，这首歌在最后结尾有一个变奏啊，从前面的轻快重复的节奏，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蹦擦擦，哎，这很快乐的，突然就变成了自带星光闪耀的这个氛围感了啊。当然这首歌从歌词方面来讲呢，它和心情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同样都是干净治愈的青春浪漫气息了。当然这小节的歌词呢和心情也是一样的，青春浪漫少年感，在一起猪猪爱，准备好吗？3 2 3 2。
1: 你说你爱我的淘气，却怪我太任性调皮，你说喜欢我有想法，却

朱主爱的甜蜜小情歌在一起。北京时间17:39，热剧声飞扬，闪光的歌词，这小节的三首歌呢，应该来说是三位不同性格的女生从歌词方面来传递出她们的情感了。前面许哲佩滴滴滴呢，属于这文艺女青年了啊。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朱主爱是属于轻快的小美好，对不对？甜甜的小女生。接下来阿四那就到了洒脱豁达的小姐姐了。这首歌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舞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歌曲收费杨闪光的歌词，听到的歌曲来自 Hush 克卜洛。这首歌的歌词呢，和我们开篇的第一首《心情》也是有相似之处了啊，就是副歌部分他反复的在吟唱，意境是相同的，都是星光的意象，而且自带闪烁的氛围感。《心情》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就是望着天了啊，他这个直接就是到天上了，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了啊，而且也同样都是借着满天的微光来讲述温柔的情感了啊。接下来这首歌虽然不是讲星星，但是它这种闪烁感仿佛让我们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闪烁。
1: Sweet, we fall.

这首歌与其说是闪烁的氛围感，不如说是朦胧的若隐若现的美好感了啊，让我们浮现在眼前的应该是下着雪的某一个场景，里面有一些你生命中美好的人啊。当然这个时候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是生命中难以忘记的非常浪漫的一件事了。云贴上雪莉甜茶说，下班了，地铁刚好到了人民广场站，听着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太应景了，假期正式开心开心开心啊。雪莉甜茶也是上海的朋友吗？人民广场啊，当然说到这个人民广场，突然想到了上海的公共交通，它有三种，普通话、英语还有沪语，就是上海话在报站名，也是一种闪烁的美好啊，浪漫感了啊。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夏夜星空海。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K 短袖 T 恤，这款 T 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在主流商圈基本上都有 CK 门店和专柜的，作为必备的单品，通勤搭配西裤，利落得体，聚会搭牛仔，随性自在，出游搭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情侣还能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正规货源三种版型，正肩版、宽松版和窄版，多款多色可以选，总有一款可以适合你的，尺码齐全。正肩版和窄版呢，从 S 到 5XL 就算200斤都可以穿，宽松版呢是从 S 到 5XL 80到195斤也都可以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件只要169元，买两件只要328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啊。北京时间18:02，热气声飞扬，下班愉快。当然今天是6月18号了，今天星期四，但是有一种过周末的感觉，因为即将迎来小假期了，对吗？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啊，下班路上呢啊，路况怎么样呢，心情又怎么样呢，不如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好不好。这小节我感觉到应该是一个 K 歌的时间了，许绍洋的歌《花香》。

许绍洋的经典作品《花香》。北京时间18:0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下班路上或许路况会比平时稍有一些拥堵，所以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那在这样的下班路上，这个小时我们不如开一个话题啊。前面这首许绍洋的《花香》应该会让你想到很多美好的往事，对不对？那我们这小时集中来聊一聊这首歌把你带回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呢？许绍洋那首歌突然把我带回到了学生时代，就是偶像剧非常受女生欢迎的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偶像剧，但是大街小巷都是放的这样的作品，仿佛让我个人呢也成为了偶像剧的男主角一样。莫文蔚，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是阴天吗？傻傻亮

0: 天。
1: 莫文蔚阴天，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对你今天下班路上应景了啊。这是莫文蔚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UK 里面收录的歌曲啊。在听歌的同时可以分享这首歌把你带回到人生的哪个阶段。那刚才莫文蔚的阴天呢，就把我带回到了让我突然有了嗅觉的回味啊，就是同学家里面的那个味道啊，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的味道，这个意思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黄明了，下沙。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学校的运动会上面啊，不知道这首歌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和谁在哪里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刘鸿明的下沙，大家也纷纷留言分享这首歌把你带回到人生哪个阶段。超级飞侠米粒说，这首下沙想起了刚到大学报到第一天学校里的广播。Hi-Fi 教父，下沙的载体好像也是刚刚出现 DVD 的时候啊。HNQ 刘鸿明8月在长沙开演唱会，我要去。这是一个广告帖。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4: Are you ready?
5: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8，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只要169块钱就能买到一件 CK 短袖 T 恤，所有 CK 短袖资质齐全，正规货源，品质有保障，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给到这个价格啊，这底价了啊，大家可以放心薅大牌的羊毛，专柜价499元的 CK 短袖，动听优选16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正规货源三种版型，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

19分，继续回到我们的热曲声飞扬。这首歌同样也是可以在下班路上，如果你的路况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啊，比平时要稍微的拥堵一些，要提醒你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下期这首歌你也会唱的，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

周华健的经典作品《风雨无阻》，云剑上《HiFi 教父》，哇，起这个名字也不简单啊啊！我曾长期从事卡拉 OK 放歌的工作，《风雨无阻》，我能想起滚石商标。哎呦，这个应该大家如果经常去 KTV 唱歌的话，也不陌生了啊啊 ！MV 上面会有滚石的商标，但是我们关注什么叫卡拉 OK 放歌工作啊？这个这个还不太是在舞厅里面吗？是。这确实是每首歌会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回忆啊，比如说这首歌我的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个就是共鸣吧。我在上学时代好像女生的歌更多的是通过女同学的传唱来了解的啊。这首歌来自王菲，1993年，当时她还叫王静雯，执迷不悔。

王菲1993年的经典作品《执迷不悔》。当然我相信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或许分为两批啊，第一批应该是90年代那一批，那还有一批呢应该是3-4年前随着一部电视剧，我们央视总台央视播的电视剧《繁花》那里面的插曲了啊。那帮老粉也说到了执迷不悔，想到了23年年底看《繁花》追剧的时候，让想到了剧中的黄河路啊，宝总是吧？应该是也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是通过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的。当然这部剧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让大家印象深刻，来自张学友。当然马上要听到的并不是张学友的那个作品了啊，同样是另外一首经典之作《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3，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这款 CK T 恤的版型完全是不挑人的，正肩版型利落显瘦，上身自然挺拔，宽松版呢自带高级松弛感，舒服自在，窄版精致有型，线条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好看，三种版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面料软糯细腻，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呢依然版型不走样。今天只要169，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正规货源，三种版型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1件10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件只要169，两件328，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小春，这小节都是来自大湾区的哥哥们啊，这首歌应该是也是非常经典了，叫做独家记忆。

陈小春的经典作品独家记忆。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是美女啊，是美女啊，这个美是每天的美啊，但相信你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1000个伤心的理由想起了初恋，虽然结局不美好，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觉得有过这样的青春时光真好啊。农家小哥听到莫文蔚的歌曲，想起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一年，他唱了如果没有你。哎呦，喜欢下班时间听到裴老师放歌，80后的心声，这首歌是不是你的心声呢？

郑伊健一个人的友情岁月。继续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啊，都市夜归猫，独家记忆勾起了很多回忆，都留在独家记忆里了。祝大家端午安康，海口此时天气很好，配着好听的音乐下班快乐。蓝与白的爱琴海，谢谢冲哥让我在孩子的小中考之前能难得哼唱记忆中的经典老歌，暂时忘记陪孩子备考的小小煎熬了。祝冲哥端午安康，谢谢啊。当然在这里要送给所有的即将考试的同学们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8:50，热血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这款 CK T 恤适合多场景搭配，上班族通勤搭直筒裤，干练得体；周末约会逛街换条牛仔裤，配双帆布鞋，精致时髦。对身材没有自信，可以选择宽松版的，遮肉不臃肿，活动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专柜价499元的 CK 短袖，今天只要169块。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正规货源，每款。

只有100件，一共是3种版型啊，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马上减10块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件只要169，2件328，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谭咏麟的经典的广东话的作品。

0: 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冬天优选限时福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K 短袖 T 恤，这款 T 呢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在主流商圈基本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那作为必备的单品，通勤搭配西裤，利落得体；聚会搭配牛仔，随性自在；出游搭配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正规货源三种版型，分别是正肩版、宽松版和窄版，多款多色可选，总有一款适合您，尺码齐全。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一件只要169，两件328，选你所选，爱你所爱，动听优选限时付。

这是来自小安陈势安的歌，叫做你的暗号，也是在今天我们的中国大排行榜送上的第一首歌，在今年发行的一首全新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在晚上的7点跟您每天准时见面的一档全新新歌推荐的节目。我是魏野，那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6月18号星期四，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上面给魏野的最新作品来点赞。最近这一个周期可能就会围绕两个主题，一个呢是这个世界杯，然后另外一个呢当然是趣味的世界杯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主持流水账之类之类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千万别忘了给我点赞。这首歌很熟悉的旋律吧，叫做 Go East Kinokiss 鹰之子乐队

OK，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听到这首很好玩的奇奇怪怪歌单当中的第一首歌。也许很多朋友会说，不奇怪啊，这个旋律我太熟悉了。这首歌的原版呢，是1979年的美国经典作品，叫做 Go West， 去西方。而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叫做 Go East， 去东方。而刚才介绍的这一支鹰之子乐队是一支虚拟乐队，所以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完全是保留了原来旋律，重新填词和编曲，然后用了一个网络制作。说到 AI 作曲 AI 演唱，其实在我前段时间跟其他的歌手请教的过程当中呢，也学习到一二，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找齐

说是不是 AI 演唱的技巧，就是它的发音，你大概能听到它的嗓音发出来的呢，都是那个电音为主，而不是像人声肉嗓。不单单是每一个音都唱到很完美，音准都很准的这个地步，而是它整个给你感觉有一种冷冰冰的这种电音发出来的感觉。OK， 7:10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现在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周期，而现在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有趣，因为回到2002年，那是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参加世界杯唯一的一次，截止到目前啊。而在那一年呢，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体育作品、音乐作品，然后来为国足助威。2002年的时候，当时黎明演唱了这首叫做《冲锋陷阵》，也是当年的世界杯《冲锋陷阵》的加油主题曲。来吧，我们来听一下02年黎明的这一首《冲锋陷阵》。

0: 我要我的音乐，
1: 只要169元就能够买到一件 CK 短袖 T 恤，所有的 CK 短袖资质齐全，正规货源，品质有保障，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的底价，大家可以放心来薅大牌羊毛。专柜价是499元的 CK 短袖动听优选，今天16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正规货源总有一款适合您，一件169元，买两件是328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到目前为止，当大家提到 Twins 的时候，一定还会说到下一站天后。而在2005年的时候，莫斯科没有眼泪这个国语普通话的版本的歌曲呢，跟大家正式见面。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1980年，当时还在前苏联时期那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如果你是资深影迷的话，或许对这个电影是非常有印象，或者也许你没有看过，但是说出这个名字你应该不会陌生。于是呢，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创作者写下了这首国语普通话的填词《莫斯科没有眼泪》。7:21，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维利安的歌，很久，很久。

这是来自维利安的歌《很久很久》。现在是晚上的7:24，欢迎各位来到中国大排行榜，我是贝爷，正在跟你听歌的时间。青竹说上一次清明假期堵车的时候就是听贝爷的节目，然后陪伴回家，今天出发出游啊，今天礼拜四出发出游，这是什么好待遇，然后又刚好碰到了贝爷的节目，很开心，也很开心你的留言都是好听的歌曲，希望你能喜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 Star Treatment 明星待遇，而且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提到了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银翼杀手》，这是来自

0: 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名冠军披着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在后。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陪着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动听优选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K 短袖 T 恤，这款 T 恤的版型呢不挑人，正肩版版型利落显瘦，上身自然挺拔，宽松版自带松弛感，窄版呢则是精致有型。今天只要16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正规货源三种版型总有一款适合您，两件呢328元。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还有立减的优惠，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在我主持过的现场的活动当中呢，其实有两支乐队，两组艺人，在现场近距离的听到的时候，跟我本身的预期是有很大的反差的。此前我给大家介绍过，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 Music Radio 的多媒体直播互动间当中呢，然后来听橘子海的歌的时候那种很震撼的感受。那同样还有另外你现在听到的莫西子诗，在此之前其实这一类的音乐风格我平时私人的歌单当中听的不会那么的多，直到那一次当现场我们在相距不到两米的位置，然后呢先是通过耳机来听，听到一半的时候呢，我情不自禁地把耳机摘掉，然后用这个非常直接的方式来接收他们的肉嗓传达出来的声音，也同样让我很震撼。你刚才听到这是来自他们的歌，叫做《旧事》。现在是7:39，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是柴犬不是秋田，说因为明天已经来到清明假期了，所以呢今天就可以出去玩，端午假期吧，那天就可以来出去玩了。看看你啊，好了，希望这个那大家可以短暂的享受一下放松，因为昨天和前天虽然我不在节目当中，但其实都是在总台的工作里面，而且呢在这个一个山谷里面的场地当中还碰到瓢泼大雨，所以这两天其实也没有清闲，所以整个还是在一个工作的节奏当中。好了，希望大家都听歌开心，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歌，叫做《本末》。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动听优选在今天带来的限时福利是 CK 短袖 T 恤，这款 T 恤适合多场景搭配，上班族通勤搭配直筒裤，干练得体，周末约会逛街换条牛仔裤配双帆布鞋，精致时髦。对身材没有自信的可以选择宽松版，遮肉不臃肿，活动起来呢也毫无束缚感。专柜价499元的 CK 短袖今天只要16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搜选。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中国大排行榜在7点钟的这个小节第一首，这个最后一个小节的第一首歌，马上来听到的是严明熙。其实说来也巧啊，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呢，又重新听了严明熙翻唱王菲曾经那一版很经典的《如风》，确实唱出了他自己很有严明熙个人味道的一个版本。你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延续他的声音当中，总会让你觉得朦朦胧胧，但是充满了想象的舒适感。把每一个情绪表达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好像这个意境就围绕在你身边。这首歌叫做《Colors in the Air》，原色。

Let's。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这首歌《我要飞》，7:55，这里是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的关注一下魏岩。向大家来问好，唐七跟你说晚上好，爱友情，欢迎青竹，欢迎是柴犬不是秋田。理想的猫 CC， 欢迎欣欣，欢迎小雪，等等等等，此刻大家留言呢，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总台也正在转播的美加墨世界杯。昨天晚上我大概录影录完之后呢，是12点多钟，然后一看这个整个的转播时间表，哎，昨天晚上有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1点钟就有一场球，而且万众瞩目，被很多的球迷所期待的 C 罗的葡萄牙队。然后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抖音平台上面给魏野来留言，因为知道我是球迷嘛，说看得怎么样，我说我基本上情况跟大家一样，强撑着看了半场，然后越看越昏昏欲睡，整个呢陷入到了一个有点失望的局面当中。但这两天其实说实话是最近这一段集中工作的时间以来反而是看球比较多的时间，因为像在昨天中午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化妆准备的时候就看了这个约旦队和奥地利队的那场比赛。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时间确实是跨度拉得比较大，既有晚上1点钟开始的，后半夜开始的，早上6点钟开始的，还有下午1点钟开始的。不过好消息是明天很多朋友都开始休息了，如果你是球迷的话好好的享受一下，如果你不是球迷而是喜欢在世界杯的这个周期当中同样感受一下这个体育盛会所带来的快乐热潮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总台更多的世界杯有关的周边节目，同时抖音平台上面魏野拍的世界杯专题也欢迎你去点个赞啊。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温柔的谢幕。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OK， 现在是晚上的8:10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明天你是要工作呢，还是享受到自己的假期？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硬糖少女303，也是曾经的一个现象级的限定的团体，当然现在都是在各自的发展啊。这首歌来自他们的 Bonbon Girls。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

0: 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这是来自关之斌的歌，叫做 My Little Twinkle Bell。晚上的8:35，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6月18号，星期四，欢迎各位。那刚才听到的关之斌，应该在 Boys 时期也是很多人的情怀。那如果情怀再往前推10年，今天节目的第一小节当中呢，我们就听到了2002年的时候，他曾经为这个国足来世界杯加油的歌曲，他就是黎明。有一条评论非常的有意思，是说黎明先生他的歌声，他的表达，是我在听到唱热烈的歌、唱激动的歌当中表达的最冷静的一位。那马上回到这个曲风，应该就是他的舒适区，或者大家所更加熟悉的他。这是来自黎明的《夏天的味道》。
1: 真的觉得无聊，风穿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

0: 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来自汪小敏和曹格的 One Day。 还会记得他那些很甜蜜的对唱吗？在前段时间他的演唱会上面呢，也把曾经让大家勾起情怀的一个个旋律，然后一组组曾经的梦幻组合，一位位久违了的艺人，然后再一次请回了他的这个演唱会的舞台之上，并且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这个路透，确实一下就把我拽回到类似于像大学啊、像中学啊那个时候听他歌的感觉。曹格和汪小敏的 One Day， 现在是晚上的9: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这首歌叫做《因你》。

这是来自佳佳的歌，叫做 I love you bon bon， 好像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让你会舒缓的、会开心的、会平复的一个节奏。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同盟说，魏野晚上好，今天很累，心情不太好，刚刚在车上面打开 Music Radio， 传来了音乐的声音，瞬间就感觉放松了很多，很奇妙。谢谢，那说明你现在跟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以及喜欢听这些这一类音乐的朋友产生了连接和共鸣，希望你现在心情好很多。德贤饮茶陈说到端午安康，张茜茜今晚的歌和魏野的声音一样啊，喜欢就好。旭日龙腾好听，不知道你说到是哪首歌啊，无论是哪首歌都希望你开心。云天虎 DDJ 说，主持人说的是不是夏至说错了，一直没改过来呀，我什么时候说了夏至，我刚才没有说过任何的夏至了。欢迎云听用户 JEJS， 云听用户TBF， 欢迎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我准备更新一条全新的抖音状态，主持流水账，因为我发现我上一条世界杯的系列第二集反响一般，我心情我也很荡，希望今天大家会喜欢，包括今天的音乐 I love you bon bon。

刚才听到来自 Misco 葛仲山的《跟着节奏》，以及在此之前周杰伦的《太阳之子》。现在是9:22，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回答云听湖 Miss J 的问题，说这是什么歌？21:21，也就是刚才你听到的这个节奏感十足的歌，是不是？葛仲山的歌曲叫做《跟着节奏》，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音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2003年当时陶喆在红磡连开两场演唱会的还原视频。毕竟2003年的时候，可能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还小，或者说还在念书，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供支配的时间和金钱，然后想看就去看。直到我去年的时候，当时包括爱很简单，包括 Melody， 看到曾经那个 4K 修复版，哇，那个时候陶喆在台上游刃有余，包括他充满弹性的声带，直到现在，比如说你去问某个 AI 说曾经陶喆那场演唱会，他都会说到目前为止华语歌坛上面被公认无法复刻的一场超级经典的演唱会。而刚才听到这首《爱很简单》，我就想到了在舞台上面他和吉他然后来配合演唱的那个感觉。现在是晚上的9:3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这是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超人类》。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超人类》。马上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跟昨天的天气，跟前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应景。前天呢，如果你在北京及周边城市生活的话，你会知道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而在前天，我是早上5点钟出发，然后去到其实算是承德地界，但是从北京大概开出去2个小时吧，我那个平谷过去的那个场地，然后来录制端午的节目。结果那天的早上就淅淅沥沥的下着雨，所以整个的录制呢就断断续续，从早晨5点钟北京市区出发，然后中午到达开始准备，到下午就一直在等雨停，直到晚上的10点钟通知今天录不了一直就下着瓢泼的大雨。然后那天呢，当我看到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好像北京市区

十点钟通知今天录不了，一直就下着瓢泼的大雨。然后那天呢，当我看到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好像北京市区那个时候正式跟大家来见面。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为什么广播还需要化妆吗？不是，我们总台呢会在各个节目时段，然后或者说各个有意义的时段给大家奉献精彩的节目。我主持的是端午的电视节目，对。

这里是小卫奇奇怪怪的歌单，这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叫做敏感。敏感这个词呢，在小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偏褒义的表达，而到了现在呢，大家越来越追求说要做一类很幸福的人，就是低感知低敏感，就是会对任何的反馈你没有那么的强烈的自我感受。有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对你的不满，或者说别人对你颇有微词，你甚至都没有感觉到，这个情绪就过去了。其实有的时候人家也是那一下的，但是呢，如果敏感的人群总会变成一个很内耗的一个过程。听到这首歌的编曲，会不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感同身受？9:46，我是魏野，欢迎各位。

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说说方大同的故事吧。在2011年的时候呢，当时方大同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的开始结婚，他回忆起自己的曾经的想法，他在18岁的时候就想过要早婚，而到了2011年这一年，他已经是28岁了。再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想法，有非常多的感慨。于是呢，他写了这首歌送给身边那些终成眷属的伴侣的朋友，这首歌叫做《好不容易》。

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魔力，也许是因为他的歌曲的表达总是太过幸福，所以当我在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悲伤，我更加愿意相信他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幸福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开心地活着。来自方大同的这首《好不容易》。那说到爱情，其实永远都是创作过程当中经常用到的主题，只不过有一些描写会让你觉得习以为常，但有些呢会让你觉得清新脱俗，有些呢又让你迸发更多的灵感。比如说曾经有一本小说，它的名字叫做《讨论》，因为这本小说 Hush 写给了孙盛希一首歌叫做《人样》，而也同样因为这本小说，他又写出了自己现在的这首歌叫做《当我们谈论爱情》。我们谈论

已经成功拿下了歌王的 Hush， 这是来自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在2025年的2月14号发行的歌曲。而同样在这一天呢，马上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izzy Beck， 同样是在2025年的2月14号发行了这首名字叫做《爱的多重宇宙》的歌。那这首歌呢，也是《童话故事》下集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1: 墨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晚上的10:02，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6月18号星期四，欢迎你来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明天呢，大家就开始休假了，不知道此刻有多少朋友正在听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多多互动一下，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聊聊天，听听歌，或者是在抖音关注一下魏野。张琪琪说童话故事下集很好看，搞笑，颜值高，柯佳燕、刘以豪等等，印象特别的深刻。柯佳燕曾经还跟831有过一个现场合唱的可乐，那个版本呢也是非常的好听。欢迎甜甜，欢迎平凡至上。爱有情说终于切进来听到奇奇怪怪的歌单了，上周六的演唱会这几天有点小忙，才把部分的视频弄好发上，各种照片啊弄完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是去看了陈慧娴演唱会对不对？记得此前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小叶子说，魏野你好，什么时候你可以和银子一起主持早上的节目啊？那就谢邀了，你下次有机会可以跟他说什么时候来跟魏野主持一下晚上的节目。我说第一次听陶喆的爱很简单也是在盛夏那年，回忆起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恍若隔世。

在无意的机会当中，比如说猜你喜欢，比如说你的歌单收藏当中又一次来听到，我就听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收藏的，然后不是中学时候收藏的，很喜欢的一首中学时期听的最多的歌，来自邓丽欣的那首《虽说分手都应该欢天喜地》，就好比过了愉快的假期。哎，你们谁听过？他不准我哭。那个时候，邓丽欣和方力申这一对组合，包括他们合唱的歌曲以及分别个人来演唱的歌，在我的歌单当中收藏了非常非常多。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邓丽欣的歌，叫做《不可得》。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叶。

来吧，趁着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的节奏，好像说什么都能够挂得上钩。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更加的直接了，它叫《最佳队友》。这首歌呢，是来自黄伟明的作品，非常的有趣。由他本人完成的创作，歌词把陪伴和互相接触的友情和爱情描写得非常的细腻又接地气。其实有一句话，在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已经步入婚姻殿堂并且对婚姻经营的非常好的朋友，经常说到说，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感情去运营得非常好的话，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两人成为最懂彼此或者说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最佳。

这是来自许晶韵的歌，叫做 Just Don't Care。 哎，我刚才好像是不是口误，纠正一下，袁少年的队长黄蜂鸣，刚才听到来自他的歌叫做最佳队友。现在是晚上的10:22，星期四，6月18号，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这里是小卫奇奇怪怪的歌单。今天有没有碰到你喜欢的歌？今天有多少朋友正在听歌？是不是大家已经进入了休假的节奏？都希望你开心。那如果你在今天这个已经进入休息的日子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来告诉我们一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给魏野来打个招呼好吗？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in Lee 李信妮的随时随地。这一首歌呢，其实表达的思想就是你走我不送，你来无论多大风雨我也要去接你。

0: 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听到这个开场，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跳动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Shakira 又是 Shakira， 带着这首《啦啦啦》啦啦啦，再次席卷全球。这首歌里面特别加入了巴西极具特色的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充满了阳光和激情的味道。它有着一种能瞬间把无数人连接在一起的能量，不管外面此时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耳机里永远是火热的夏天。再次回来，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摆动。

跟着刚才的热情，我们一头扎进这首充满空间感的电子律动里。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你可以仔细听着它背景里面的那种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色，一点一点的铺陈情绪，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慢慢亮起的光芒一样。这种递进式的编排最适合用来放空大脑，把呼吸放慢。

接下来出场的绝对是实力派 Beyonce。这首歌来自他2022年备受瞩目的高口碑舞曲混音专辑当中，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一场对90年代经典 House 音乐和复古舞池文化的致敬。你听他的节拍，不仅复古华丽，而且每一个拍子那个音色都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每一步都踩在最自信的点上，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出你最有气场的那一面，跟着节奏大步往前走。所有现场的朋友，再次 enjoy this moment。

熟悉的华语经典又来了。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潇洒小姐》，绝对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将电子舞曲元素玩得非常前卫的一首代表作。那份毫不拖泥带水、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就在这首歌的灵魂里面。在这个充满力量的节拍里，你能不能暂时做最真实的自己，把所有别人给你的标签通通撕下来 ？Ready, go！

0: 清茶。
1: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7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诗。
1: 当你把醉为你写诗，加入到一点电音，过一点电，然后再加入到一个 R&B 的节奏。你现在听到来自陈零九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他和吴克群共同完成的这首歌。OK， 时间来到晚上的10:51，各位还在听歌吗？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刚刚发了一条主持人流水账，欢迎大家点赞，点赞的时候顺手把上一条也点一个赞。为什么上一条世界杯的这个第二集的这个热度这么低呢？是因为我最近在 Music Radio 节目上少了吗？好了好了，明天晚上呢也不是我，明天晚上是徐曼。 OK， AQUA 说 Music Radio 是懂我的世界赠予我的，刚才喜欢王菲的那首歌，对不对？燕麦拿铁说晚安马卡巴卡，这才几点钟就晚安，明天不是放假吗？为什么要晚安？跟你们说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刚才来上节目呢，因为我今天不是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嘛，于是我就拿了一大杯的咖啡，然后刚才导演也非常的这个热心，也给我买了一大杯的咖啡。我说我今晚不睡了吗？然后明天反正休息，晚上把世界杯看一看。嗯，是个道理。东方金牛说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边听歌边包粽子，我觉得像包粽子啊包饺子啊会这些技能的朋友，首先你们都特别的厉害。我真的我觉得我做菜还可以，我还是有一定的烹饪技术，但是包饺子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但同时呢包饺子也好包粽子也好之类的，一家人或者跟朋友坐在一起，那个过程才是一个最幸福的过程。裂空座也是球迷，大鹅说以为魏野跟笑哥去录世界杯了。我想去踢世界杯，问我说想要加入哪支队，踢世界杯，你说我加入哪支队？好，下一届啊，这是来自 Vanessa 吴建豪 Bong Bong。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OK， 现在是晚上的11: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熙然说这个刚才把魏野的名字打错了，特地来更正一下。互动我是认真的，没关系。这个也算是笔画比较多的字儿，从小习惯了。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这是来自严泽欢的歌，叫做《自由狗》。

刚才是来自徐子蔚的歌，叫做《放大》。11:22 ，Music Radio 最后的40分钟，在今天晚上 ，Kanye West 夜，这是来自他的 Power 一个 remixed 版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武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李玟的再见一面。晚上的11:52，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也要跟各位说接下来几天假期快乐，端午安康，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次见面呢是礼拜6，也就是后天，明天晚上是徐曼节目时间。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Twins 的新戏，以及 Amber 刘奕云的 Paradise。 我是魏野，不要忘了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

0: 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话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话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话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1: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2: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1: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2: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1: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2: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2: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1: 是的，
2: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1: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月话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名冠军黑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没最后。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哎，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年代的广东话跟现在的广东话，这个流行歌手他的发音有点不太一样啊。
1: 那个时候就是好饱满呐、嘴巴的开合好大哎，
0: 嘴巴开得很大，同时呢又有点扁，特别是罗文，他的发音特别有个人的特质啊，
1: 就是而且唱起来是很有力量感的，就是很过瘾的。我不会讲，但是我好想跟着唱，好想发出那个音，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是的，是有一些力量在里面的啊。
1: 是的，刚才我们的广西虫虫说，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小。小时候听到就撒腿跑去追剧。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头就已经跟大家先来了个预告啊，哪怕是之前没有听到我们 promo 的这个

0: 朋友们也应该大概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又赶上了我们的周五听他的歌的专场部分。
1: 对，端午假期和大家一起在端午听见江湖吧。我们的 Ricky 说了，铁血丹心齐猛呀，
0: 哎，是不是稍稍有一点点错愕？哎，这是什么年代了？
1: 刚开场，我们这个就是武侠的一记重棒。歌曲送上，我们开一个好头。7: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在端午假期早上陪伴各位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一首啊，也可以听听看这是哪一部剧或者哪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回来了，7:12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武侠专场啊。
1: 是的，有人说了，开场就是王炸。嗯，我们觉得今天所有的歌放在一块儿哈，每一小节都可以作为一个王炸，因为首首经典。
0: 是的，
1: 首首都是各大经典武侠电视剧不同版本、不同年份当中的主题曲。还有我们的这位云听用户是无锡的啊，无锡正在下雨，土豆是坐标西安的，还有等等大家的早晨问好通通收到哈。各位端午节早安，量力而为，说晨跑配着今天的歌单配速，估计要创造新的 BP 了。
0: 哎，是的，还有朋友说这个为什么第二首不是原版的呢？因为我们第二首是莫文蔚和郑少秋版本的《世间始终你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原唱也是罗文和珍妮，今天的开场曲《铁血丹心》也是罗文和珍妮，所以我们特别选了一个另外的版本给大家。
1: 是的，跟大家分享也足够经典哈。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武侠歌单，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多听听歌，在有限的时间内多给大家放几首。然后呢，如果在任何一首歌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哎呀非常心动的曾经的记忆，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哎，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笑傲江湖》的主题曲之后呢，下一首是来自1981年的《大侠霍元甲》当中的主题曲啊，
1: 来了。
0: 哎，本身这首歌大家应该也很熟悉，来自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倒》。

0: 离船的帆说了，霍元甲战歌响啊，当年可是无数孩子们心里的武侠精神的体现，确实如此哈。
1: 而且当时呢，这是内地引进的第一部港剧剧集的当中的主题曲。我们下面马上听到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也是差不多是那个年代的啊。小李飞刀的主题曲，来自罗文的同名歌《小李飞刀》。

0: 这是陈淑桦的《笑红尘》，突然间就到了90年代初的感觉啊！
1: 是的，我们的漫步者说了，开车回老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红绿灯赶紧来留言，歌曲一路陪伴。是的，我们的歌陪伴大家在端午节早上出行的路上，希望大家端午安康，节日愉快。7:24，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嗯，那我们继续听歌。
0: 刚才的这首呢是《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主题曲啊，
1: 是的，
0: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呢，也是另一部非常熟悉的黄飞鸿系列，在1991年的主题曲，很熟悉啊，这些年的综艺节目上经常会听这个原唱本人林子祥先生重新演绎，
1: 是的，翻唱很多，然后他的重新演绎呢，依然让我们热血沸腾。
0: 男儿当自强，那这首歌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一点，它是改编自古曲，一首唐代的古曲《将军令》当中的作品。我们再次重现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

0: 凤飞飞这首歌是《追梦人》，1991年版的《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哎，其实呢，他在另外一部电视剧当中呢，应该叫电影当中也出现过，只不过是另外的名字，词也不一样，是《天若有情》当中的《青春无悔》。哎，大家对上了，说，哎，哦，原来是他们俩是也一个调
1: 哦。那比起来，我还是对这个《雪山飞狐》吧，可能经常听武侠什么的，还是对《雪山飞狐》的记忆更多那么一点点啊。
0: 是的
1: 啊，然后还有人说了，今天办公室没人反对公放哦，听得很畅快，此时此刻
0: 是的，非常经典。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剧，
1: 都是
0: 《雪山飞狐》哈。刚才那首是片尾曲，这是片头曲，我们来听杨庆煌《雪中情》。

放眼江湖影得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童话讲古同雨冲凉，

0: 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的是武侠主题曲。
1: 对，我们也祝各位端午安康，节日愉快。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啊，刚才我们听了《潇洒走一回》，可能是比剧还要红的一部主题曲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听，来到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当中，李逍遥的角色曲，由胡歌带来的《逍遥叹》。

0: 说话见难念的经。
1: 有人说端午安康，耳朵在好听的歌曲当中醒了，我们的知微哈，是的，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看到听到这些歌啊，脑海当中会想起一些影像，比如说我们的臭草仙子说总会想起阿朱啊什么什么的。
0: 哎，这是1997年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来自周华健。那这个小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也是内地的当时的一部引进版的主题曲，也是《神雕侠侣》当中的95版古天乐版的这一首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胡兵和
0: 希利娜依，归去来，
1: 不要走开，归去还回来。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